0: 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3: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4: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5: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现在是辰时，北京时间早上七点，辰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辰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您好，这里是96885吉林在线服务电话，请问你有什么需求？
5: 我是白山的，我们姐们几个想进城打个工，也不知道有没有啥合适的岗位呀。
6: 我是四平的，我能干水暖。
7: 我是下岗失业人员，今年50多岁，有没有适合我的岗位？
8: 我是脱贫户，我就想在家跟前找个活。
9: 我们企业有20个岗位，想招人。
10: 你们的需求这里都有。
3: 每早七点，欢迎收听求职就业服务节目《一直有你》，这里有个职位在等你。本节目由吉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乡村广播联合制作。

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周末的早间继续给大家来进行服务。那我们在周一到周五的早上七点和中午的十二点呢，会通过抖音啊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通过视频来给大家进行岗位上的匹配，包括和大家来分享上新的岗位内容。那我们会在周末的早上七点到七点半和大家来分享上新的啊岗位信息。如果说直播间的朋友们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来收听。那如果说朋友们在找工作的时候迷茫了，不知道如何找的话啊，可以在周一到周五来和我们进行沟通。方法很简单，再和大家来说一遍，来抖音号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同时呢，有一些朋友说你们有没有群，当然也有群了，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之后呢，来关注公开群，加入群之后呢，也是会和大家来分享上新的岗位信息。那有些朋友说正好有群呢、啊、你直接把这个所有的岗位内容发送给我，我自己挑挑拣拣啊，我为什么不发呢？一定要和大家来说一下，因为呢岗位是变动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有的朋友啊很理解他找的时间啊，找工作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了，比较焦急一点了，感觉这个比较适合我，那我就试着和人资老师来沟通吧。但是可能在学历或者在经验等各方面不是很符合，那你和人资老师沟通的话，岂不是对人家是一种打扰吗？对吧？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不发我们手中的这个岗位表的一个原因啊。有需要的话，在直播间当中来进行关注就可以了。然后呢，也要提醒一下初高中家长朋友们啊，初高中家长朋友们，这马上就要高考了，不要高考之后才了解这个。

中啊高中在招聘高中教师。来关注长春市红路综合高中，是哪个路呢？就是林啊，上面是个林，下面是个小路的路啊。来关注这所高中它的招聘信息。

其实呢，我在和大家分享这则招聘信息的时候，如果你家里面有孩子，你或者说你想要给孩子往这个老师这方面学习的话哈，让他学这个教师这个专业的话，你听一下他的招聘要求是什么。和大家分享一下，长春市红路综合高中呢是由长春市教育局正式批准设立的全日制民办高中啊，它是民办的，所以呢是聘用制，是聘用制。那公办高中的话，公办的小学、初中、高中，它是什么呢？哎，是需要发布公告的啊，发布公告的。这个呢是聘用制的，他现在在招聘的岗位分别是语文、数学、英语、物理、生物、政治、地理、历史的教师各一人，同时呢还有体育学科的教师。这个要求是网球专业公办本科及以上学历，其他所有的专业要对口啊，专业要对口。来说一下，比如说语文的应该是汉语言文学相关专业，数学的哈、英语的简单了，就是数学啊、物理啊、生物啊、思想政治相关专业的。来听一下他的招聘范围啊。骨干教师要具有省级示范校的教学经历啊，从业经历，副高级职称以上的专业技术职称，具备教研组长、备课组长岗位任职经历，持有市级以上的荣誉称号者会备啊优先。那第二个呢，就是针对我们应届毕业生的，满足本次招聘基本条件都可以来进行报名。那你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呢？来看一下他对你的毕业院校是有要求的，要求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师范大学、长春师范大学以及吉林师范大学啊，这些院校对你的毕业院校有要求的。学历呢是本科及以上，持有正规的学历证书以及学位证书。我之前也提到了，所有毕业的朋友，包括昨天的时候我们主播也提到了，我初中啊，这个高中也好，甚至于大学毕业了，我的证书、毕业证不知道哪儿去了。不行啊，你的那个毕业证给你出示完是不补的，所以呢毕业之后你所有的证件一定要收集整理归纳好放好啊。这个是第三个要求呢，就是资质证书，就是所学专业与应聘学科对口，持有对应的高级中学教师资格证书及相关的专业证书，语言啊达到二级甲等以上，没有明显的地方口音，语点表达一定要通顺。那应聘的要求啊，你看一下所有的朋友啊，我还要举例子了，你看那个刷那个小视频也好，你一定要看它的出处是哪儿啊，告诉你这个四六级证书不要求要了。来听一下这则，英语学科的教师必须取得英语专业八级的证书。你再给我说一个考这个英语证没有用的试试，你看人家用工单位他怎么样的要求，对不对？还是有要求的。所以呢朋友们，在大学期间能考抓紧考啊，抓紧考，只对英语教师啊这个专业专八，那其他的不可以了。基本功一定要扎实啊，基本功一定要扎实，别的不多说了，采取网上来进行报名啊，把你的所有的简历啊、照片呐、毕业证书啊、学位证书啊、教师资格证啊，或者你的荣誉证书打包压缩发送到邮箱当中啊，就是应聘学科加上姓名，这个呢是也可以啊，通过二维码啊把你的这个信息发送过去也可以。那这个呢关注那儿，稍后我再和大家来说一下。但是我着重要和大家来说的是什么，它也有报名截止日期，报名截止日期到6月22号，6月22号报名截止啊。五险一金，学校呢在工作日提供早中晚三餐啊。这则信息它出自于长春市红路综合高中啊，长春市红是彩虹的红，路呢是林字头，下面加个小路的路啊，长春。

是红路综合高中，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对啊，在二道区远达大街与东风路交汇，在这个位置。所以呢，所有的朋友们，刚刚我提到的几点你都符合，比如说毕业院校符合，学历专业符合，普通话等级符合的话，抓紧时间把你的简历投递到指定的邮箱当中。好的，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给大家来分享的是上新的岗位啊。上新的岗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报名有截止日期的，所以呢，你一定要在报名截止日期之前，要么把你的简历发送到指定的邮箱，要么就是到现场啊，或者通过电话来进行报名，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啊。所有的直播间的朋友想要进医院的啊，比如说医疗啊、护理啊、康复啊、医技啊、药剂、科研、职能、工勤等等哈，想要进入医院的来关注一下。我慢一点说，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吉林省中医院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啊，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吉林省中医院它的官方网站点到的就是刚刚的名字啊，医疗的、护理的、康复的、医技的，这个包括前一阵儿有朋友说，哎，有没有这个司机类的岗位也在招啊，也在招，因为岗位挺多的，具体的要求呢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所有朋友上他的官方网站当中自己来看一下啊，自己来看一下，所有的有的年纪三十五岁以下啊，35岁以下，那如果说您是博士研究生学历的话呢，年纪是可以放宽到40岁以下的，但是有一些招聘岗位对于年龄有特殊要求的呢，就按照招聘的岗位的要求来进行确定。所有的年龄啊，它的计算节点呢都是以6月3号为准，然后以你本人的身份证的出生日期为准的。你的学历、专业、工作经历啊，自己来看一下。有一些啊，这个和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呢什么，如果说你是定向委培的毕业生来进行报考，必须取得定向委培单位的同意啊，这个呢是可以让你报名，但是呢要征得同意，有一些招聘是不允许你来进行报名的，来关注一下，有一些情况也不能来进行报考啊，不多说了，自己研究一下，采取网上来进行报名啊，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6月10号下午的4点钟，报名就截止了。网上来进行报名之后呢，报名通过的人员呢是直接到现场来参加资格审核确认的，不再另行通知了，所以我一定要看一下资格确认审核的时间。6月16号的这一天呢，是医疗、康复、医技还有药剂的岗位，它的确认的地点呢是在长春市朝阳区工农大路啊，在这个位置。17号的时候是护理的岗位，18号的时候是在科研这个职能工勤的岗位，同样都是在长春市朝阳区工农大路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13楼报告厅啊，只有一个，就是17号的那个是在11楼的中厅教室来审核，其他的都是在13楼的报告厅。具体的详细的情况啊，关注我的官方网站，自己来看一下，包括啊这个考试啊、入围都是什么样的要求，体检呐、聘用的形式是什么样的，在我的这个公告当中写的也很清楚，上面呢也有联系电话的啊，也有联系电话的朋友。如果说这则公告我看了，包括打开之后它整个的附件我也看了，哪个问题不太了解，你先别着急和人资老师来进行电话沟通，你先把你想要问的啊，想要沟通的问题1、2、3、4、5都列出来，列完之后呢一气儿和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千万别什么呢，这个地方不懂打个电话，那个地方打不懂打个电话啊，不要这样，最好不要这样啊。再和大家来说一下，这则信息出自于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吉林省中医院它的官方网站当中，自己来研究一下。好的，再次提醒大家伙，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我们在周一到周五呢会通过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通过视频来进行直播，给大家服务的是两个内容，第一个内容呢是和大家来分享上新的岗位啊，上新的岗位都带有报名截止日期，通过考试的或者通过聘用的啊，通过面试的啊这方面的，但是你要记住啊，和大家提到了都是有报名截止日期。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要和大家来匹配岗位信息了。朋友可以在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到8点半，中午的12点到1点半，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啊，这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然后在公屏上呢打出您的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在直播间稍作等待，我们来给你匹配岗位信息啊。然后如果有一些朋友感觉哎，你们的直播还不错，所有的岗位呢都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你们的啊，感觉不错，也可以分享我们的直播间给你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朋友们。包括有一些朋友你说我找工作迷茫了啊，或者说我这个专业我不想从事啊，我能干点啥，或者说能不能给我答疑解惑等等，有这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来关注啊，也可以来和我们进行沟通。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些朋友就提到了为什么会给朋友啊找工作的朋友一些指点啊，一些意见或者建议呢？因为我们给大家的服务时间啊长了，给大家服务就业将近4年的时间了。那这4年的话呢，我们见到的岗位多，和人资老师沟通的也多，对于岗位的要求是什么样的，我们了解也比较多。所以呢，有的时候朋友说我迷茫不知道做什么的话啊，可以来关注我们。然后呢，一定要点我的头像点关注啊，抖音号搜索之后点头像点关注。为什么？包括如果哈、啊、有一天我们这个周一到周五不直播了啊，那他们干嘛去了？他们是有招聘会啊，还是说今天哈、啊、这个又给大家来进起面试组织这样的活动了呢，对不对？能找到我啊，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进起面试也好呀，或者这个招聘会啊等等，我都会提前发布海报告诉大家啊。所以呢，所有的朋友不要错过我的直播间，官方媒体直播间，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啊，无偿的给大家来进行就业服务，包括呢也是无偿的服务于用工单位。如果此时此刻听广播的你是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啊，用工单位需要招聘的话呢，也是可以的。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然后呢我需要审核你的工商法人信息，把这些内容发送过来，以照片的形式审核通过没有问题了，发送一下你用工单位的简介，带来的岗位的情况，包括他的招聘的要求、险金情况，这些内容告诉我之后呢，就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无偿的给你发布招聘信息了。我们其实就是一个桥梁，无偿的帮助求职者，无偿的帮助用工单位啊。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继续和大家分享岗位信息了。接下来的这个呢也是啊考试，以考试拿到岗位的朋友来听一下。这则信息出自于临江市人民政府它的官方网站当中，2026年临江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也含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这样的一则公告。这次呢，临江市事业单位计划招聘工作人员一共是90名，含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15名。那针对于专项招聘的高校毕业生的范围是2026年毕业的普通高校毕业生，以及2025年和2024年毕业且在择业期内没有落实过工作单位的普通高校的高等毕业生啊。这个呢，也就是你在毕业之后啊。在择业期内，你说我是24年毕业的，毕业之后呢，我整个的一个户口啊、档案呢、啊、组织关系，要么在我的毕业学校呢，要么保留在各级毕业生就业服务指导中心呢，或者啊，这个人才交流服务机构和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啊。保存在这儿呢，那你说我的这个组织关系啊、户口档案进入到某一家单位了，那就不行了啊，那就不可以了。具体的，比如说在招聘什么样的岗位，这个岗位的要求不多说了，朋友可以来关注临江市人民政府，下面写的很清楚啊，很清楚，自己来了解一下。采取的是网上来进行报名，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6月16号。中午的11点半报名就截止了啊，报名就截止了。所以呢，抓紧时间，每个考生只允许报考一个岗位，资格审查通过之后你就不能改报了啊。那6月16号11点半啊开始的是什么资格审查，还没开始呢，所有朋友不要着急，6月10号的9点钟开始报名，16号11点半报名截止，同步进行的是资格审查。资格审查合格之后，这个是有缴
费的啊，是有缴费的。缴费和确认的时间呢，也是啊，缴费的最晚的时间是6月16日。

号下晚上的六点钟啊，晚上的六点钟，底试费是50块钱一个人。那你说我晚一点我才想起来我没有缴费，再缴不可以了，一定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啊登录报名网站进行网上缴费。缴费成功之后，打印准考，打印这个报名表之后，就完成了所有的报名的手续啊。那你说啊，我忘了缴费了，视为你自动放弃了啊。然后有一些朋友可能寻思，那我这个缴费完之后我不去考了，能不能退费？没有退费这一说啊，没有退费这一说。详细的内容，所有的朋友来关注临江市人民政府它的官方网站，写得很清楚啊，对于招聘的要求啊，招聘的条件写得特别的清楚，所有的朋友可以自己研究一下。如果说在哪个位置没有研究明白的话啊，怎么办？可以来咨询我们啊，来可以咨询我们工作日的工作时间来给大家进行回复。好的，官方媒体直播间继续给大家分享上新的岗位内容。接下来的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其实提到这儿，有一些朋友啊，就自己有想法了，对不对？没错，出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所有的招聘都需要朋友们现场来进行报名。此时此刻呢，是放射线啊，放射线科因为工作需要，拟招聘医技人员，编制呢是医院聘用制，也就是编外合同制。听一下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并取得相应学位，医学影像技术专业，年龄应该是未满23岁，必须取得英语4级证书，有英语6级证书的话会被优先啊，会被优先。但好，只有报名表需要你在这个官网上进行下载啊，把其他的一些内容呢带好啊，带好。也提醒大家伙，到现场报名的话呢，带的这些内容啊，你要准备两个档案袋，一个装原件，一个装复印件，这样的话呢不容易混，不容易乱哈。报名的截止日期是到6月10号下午的4点钟，报名就截止了。所以朋友啊，这个符合的话抓紧时间啊，也是要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带好你材料到现场进行报名。好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我们会在每周末的早上7点到7点半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这些岗位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朋友们符合的话，抓紧时间现场来进行报名，电话来进行报名，或者网上来进行报名啊。因为为什么提到了这么多的报名方式呢？因为用工单位不一样，他发布的招聘不一样啊，所以呢报名也是不一样的啊。来，接下来和大家分享讲啊，这则信息出自于长白山池南区，也就是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南区管理委员会它的官方网站当中。池南区司法所2026年就业见习招募这样的一则公告啊。现在呢是和大家说一下所有的就业范围啊，是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且没有用工备案、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啊，这个记录等等。这个呢是现在就开始报名了，招满即停啊，所以呢速度一定要快一点。它的见习期限呢，就业见习期限是一般不超过12个月的，最短呢是3个月。这个见习的补贴标准和大家来说一下，财政部门的补贴标准呢是离校2年未就业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的补贴标准是1480块钱一个月。那见习单位的补贴标准呢，就是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60%的生活补贴啊。来了解一下岗位啊，见习的岗位呢是司法助理、文字啊、档案等一些文职啊，文职按照岗位的要求是择优来进行选择的。在这则公告下面有电话，如果说朋友们哪个问题不懂的话，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当然了，周末的这个时间也不是大家拨打电话的好时候啊，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尽量还是在选择周一到周五早上的9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4点钟啊，2点到4点钟和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好的，那今天的最后一则信息呢，是出自于安踏集团微招聘啊，安踏集团微招聘这几个字的官方公众号当中。安踏集团

2026年暑期实习生的一个招聘，招聘的对象面对的是2027届的海内外的应届毕业生，就是本硕博啊，本硕博。那也就是说什么呢？你的毕业时间呢是在2026年的9月到2027年的8月的在校的大学生啊，在读的还在读的，就是说起码你今年不能取得毕业证的啊。27届的所有的面向的是27届的工作地点，离我们最近的就是沈阳，其他的厦门、晋江、上海、北京、南京、苏州、无锡、合肥、宁波、杭州、成都、重庆啊。工作地点说完了，来看一下他的实习的岗位。比如说安踏品牌的服配产品的企划，有一些朋友你学的是服装设计的，可以来关注它的鞋服设计、产品推广、会员的运营以及营销。斐乐品牌的品牌创意、会员营销、直播运营、抖音主播、鞋服配饰的设计。可隆品牌的人力零售、产品企划。狼爪品牌的品牌战略运营、供应链及采购。国际事业部的海外订单管理、跨境电商运营陈列，包括集团综合的国家队的服务、法务、数据分析、海外采购等等啊。他的实习岗位也是有报名截止日期的，报名截止日期呢是到6月30号，就不能来进行报名了。所以呢，比如说专业符合的，刚刚我提到了这几个，你学的人力资源的等等啊，抓紧时间扫码来看一下岗位，完成简历投递。这个呢是一个二维码，二维码呢就在他的官方网站下面，因为我们是广播，不方便给大家来进行展示，对不对？所以呢，来关注他的官方网站，就搜索安踏集团微招聘，微小微信的微啊，安踏集团微招聘这几个字，它的官方公众号啊，官方公众号就可以了。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不懂不明白的话呢，也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时候来和我们取得沟通啊，取得沟通。上新的岗位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如果说哪儿不懂不明白的话，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就可以了。那我们依旧啊会在明天的早间依旧会和大家来分享上新的岗位内容，有任何问题的话啊，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抖音号，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那明天早间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用电安全隐患排查，严禁私拉乱接电线、超负荷用电，定期检查更换老旧破损线路设备，从源头防范电器火灾事故。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